0: 的毛，这毛，这毛的，那黑的呀，可不着的，我的那黑的呀，可不着的，又不着的，着的，又不着的，哦，不是吧，你妈，他不那是毛的，
1: 嗷的，嗷的，嗷嗷的。